0: 是说啊，他说我们专门是压缩了酒类和部分传统软饮的排面，腾出空间给茶饮、电解质水和纯果汁。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策略的正确性。那么入夏以来，大润发高新广场店茶类饮料是大幅度的增长了 60%， 蔬果杂粮汁增长 30%， 而汽水类的业绩则是下滑了 15%。
1: 是的，
0: 那么全国的数据当然了也是与此相呼应的。据马上饮品牌 CD 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线下饮料市场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11.8%， 但是无糖及茶饮中式养生水虽然受到了季节波动的影响，仍然是当前饮品市场当中增长最为迅猛的细分领域之一。记者观察到，如今呢，商超饮料货架的黄金视线层就中部偏上。

多款夏日限定的饮品特别的抢眼，一款名为藿香清凉水的饮品占据了冷柜最显眼的位置。它的配料表是非常的简单的，它就只有水以及是藿香，它的含量是大于等于 30% 的。社交平台上调侃它是崂山白花蛇草水的好喝版。很多年轻人啊，买去它会通勤解暑，或者是吃火锅的时候用来解腻啊。店员表示说，上架以来呢，多次补货仍然是一度的断货。当然了，大润发则是重点发力自有品牌和细分品类。

大润发还专门设立了饮料新品区，集中推广网红以及健康饮品，这个应该在以往是不常见的吧。消费者的选购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记者随机采访了十多位选购饮品的市民，发现大家最关注的三个因素啊，依旧是配料表是否干净，就是无添加、零糖或者低糖，功能标签是否匹配场景，比如说祛湿、护眼，口感与价格集中在五到七。

一位正在选购铁皮石斛水的90后市民林女士表示，一来呢，宁波的梅雨季湿气比较重，去湿是刚需；二来啊，这一类的产品更加清爽无负担。那么面对消费新趋势，宁波各大商超也迅速调整了经营战略啊，在选品上面大幅度的削减了这个销售比较缓慢的高糖果汁，引入了河马、好自在等等新锐养生水的品牌，在陈列上面也专门开辟了轻养生水饮的这个专区，将藿香、石斛、玉竹等等产品与无糖茶来并列排放。那么在营销上面，通过 APP 推送尝鲜组合装，线下堆头标注夏日化湿的呢。

好了，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吧。住校还是走读，租房还是住家，每一年的暑假，这道选择题让无数的宁波高中生的家庭头痛不已。最近

碰上几个红灯还不够，赵女士说啊，有时候儿子托她为节省几分钟的路程，甚至需要绕行高速。所以这学期一家人决定搬到学校附近居住，虽然心疼钱，但是总得有取舍。有的家庭呢，则是由父母敲定方案，也有家庭向孩子的诉求妥协。比如说徐女士的女儿在江山中学读新高二，执意不再住校。在几番沟通之后，徐女士最终松口了。她说呢，实在是拗不过孩子啊，只能够走读。家校距离 8.9 约是9公里，入学仅两周，女儿就提出搬离宿舍，理由是洗漱洗头都需要排队，大量的时间白白消耗。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执行国标的午餐肉对肉类的种类是没有强制规定的，它是允许使用鸡肉等其他的原料的。培根的话，根据国家标准啊，只有纯猪肉制成的才能够被称为培根。如果说使用像鸡肉、鸭肉，必须要标注为鸡肉培根、鸭肉培根。那么在淀粉方面呢，特级猪肉培根是小于等于1%的，普通级小于等于5%。可见真正的培根本身几乎是不含淀粉的。但是目前市面上除了用整块肉制成的原切培根之外，还有用碎肉拼接添加了卡拉胶和大豆蛋白定型的重组培根，后者淀粉含量可能会偏高，口感也是有所差异的。所以呢，最后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挑选的小技巧。首先第一个就看标识啊，优先选择包装上标注了国家标准 GBT 或者是行业标准 SBT 的这个产品啊，如 GBT 20712 火腿肠 SBT

0: 好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0: 重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

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马嘉祺的音乐世界当中，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浮游》，这应该算是他原创的代表作，以浮游来比喻短暂又热烈的心事。灵感呢是来源于粉丝来信，主歌低声呢喃，副歌情感迸发，融入了夏夜蝉鸣的音效，温柔又治愈的一首歌，兼具了少年敏感和成长的思考，《浮游》。

睁开双眼，选择自己的方式生活，享受单纯的渴望。我要的是站在海天交界的地平线，呼吸清澈透明的蓝，倾听心跳的声音，让它成为

0: 发展。
1: 创新稻鱼综合种养新模式，拓宽农田增收新渠道。近日，杭州市萧山区供销联社下属城乡社落地澳洲淡水蓝龙虾稻虾共生试点，首批虾苗正式投放至所前镇山里王村稻田，这也是萧山供销系统首次开展蓝龙虾稻田生态养殖项目。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绿色循环种养模式，为农田增效、农户增收开辟全新路径。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2: 上午，记者来到萧山所前镇山里王村试点稻田，只见工作人员正忙着将一箱箱恒温保鲜的蓝龙虾虾苗从运输车上搬卸下来。箱内虾苗通体青蓝，活力充沛。转运完毕后，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将虾苗还

环放入改造完成的稻田环沟，万余尾红螯虾就此在水田安家落户。本次布点共规划十亩实验田，前期完成田埂加固、环沟开挖、防涝布设、水质优化等全套标准化配套。水稻为龙虾遮阴栖息，龙虾采食田间杂草、虫害、排泄物化作天然有机肥，形成良性生态循环，同步产出生态稻米和高端水产。对比常规的小龙虾、蓝龙虾，肉质紧实，无土腥味，市场溢价稳定，经济收益优势突出。

0: 这我们就是当天试着养殖，那么预计到10月中旬呢开始那个出售，那么我们到时候根据虾的大小定不同的价格。
1: 据了解，蓝龙虾特色养殖试点是萧山区供销联社赋能乡村振兴推动联农共富的重点水产示范项目，由萧山城乡供销社牵头，杭州爱丁堡农业具体落地。项目特邀淡水水产研究所专家全程驻场护航，覆盖前期勘测。

0: 长需求，我们会在全程的种苗技术指导和后期销售上做好服务，以供销力量壮大乡村特色水产经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近日，慈溪市周巷镇新缪路村的百亩红富士葡萄种植基地迎来成熟期，饱满丰盈的葡萄挂满藤蔓，预计将于近期集中上市，为市民带来夏日清甜美味。来听慈溪台的报道。
2: 走进新庙路村葡萄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葡萄藤层层叠叠，一串串葡萄挂果，果肉紧实饱满。

0: 各位听众，本期和美县农村岛这里就为您播送完了，是由邱瑞娜编辑，胡莹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向广的其他节目，更多资讯请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
1: 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强的力量。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2: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

0: 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解脱。
1: 我想和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捉极光，多种颜色。
2: 我想和你搜索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1: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2: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话题啊登上了热搜。那很多人一听说月租4600，还这是不是纯纯的打冤种呢？4600啊，其实在很多城市都能够租下不错的整套公寓了。住酒店呢，房间可能有点小，连个厨房都没有，对不对？那很多朋友会疑问说他图什么呢？啊，其实你可以来算一笔账，大城市常规的租房，假设房租呢是3500，啊，那么中介费呢，先掏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房租，就算是1750。押金呢一般是押一付三啊，直接押你3500。退房的时候呢，房东还要打着这个手电筒啊，拿着什么放大镜啊，到处去找划痕、找损耗啊，押的那点这个钱呢，没准呢还不够扣的哈。然后夏天的时候呢，这个开个空调，一个月水费电费啊能够花好几百，还贷一年1000多，物业费一个月也得

免费的健身房，24小时安全监控，还有每天或者说每周定时上门帮你来洗马桶、换床单、垃圾给你拎走的保洁阿姨，还有这个零押金哈、零中介费，所以还能够灵活的退租。所以网友就评论说，哎，以前我租房我是房东的孙子啊，现在我住酒店的话，那我是酒店经理的尊贵 VIP 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年轻打工人直接把这个酒店呢当成了终极的避难所，每天加班到半夜12点回酒店，然后呢洗个热水澡，倒头就睡，午睡第二天起床啊，床都不用叠啊，然后呢就去上班了，用4600块钱给自己租了个带全天候的管家服务的房。可能是有了这个需求吧，于是呢就看到了第二条热搜，酒店跨界做长租，一室一厅月租12000起。那这个价格呢明显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承受得住的然后呢点进去看了一下，这个租房呢基本上是一些大厂的高管这个跨国公司的外派人员什么都市中产网红主播，还有一些高端的数字游民，也就是说人家根本就不差钱。但是结合起来看的话，不管是4600还是12000，酒店行业它都开始抢起了长租市场的生意了。为什么呢？因为酒店它也着急啊，特别是旅游淡季的时候啊，这个传统酒店的空置率居高不下，房间空着也是空着嘛，对不对？那水电折旧

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传统的租房体验足够好的话，谁愿意天天住个连厨房都没有的酒店呢？啊，可能就是因为被传统的租房市场，很多人呢是伤透了心了哈。不是遇到黑中介啊，就是遇到这个黑房东，租个房呢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而这酒店长租的出现呢，似乎是在降维打击了。不过这种模式呢，它也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啊。酒店再好的话，因为它也只是个公共场所，你不能够随意的去买你喜欢的像这个大家具啊，不能够随意的去布置，不能够开火做饭啊，每天吃外卖或者说去酒店吃一些简餐啊。长此以往的话，哪怕你的钱包受得了，你的身体也未必受得了哈。那么住酒店

0: 涨水电啊，这样的一套旧规矩的话，那被用户抛弃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了。好了，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的互动话题，你在租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奇葩的坑呢？你愿意花4000多去包月住酒店吗？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上海万象 APP 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
1: 传递旅游政策，解读旅游法规，普及旅游知识，扫描

0: 我是发自内心的想给宁波做宣传，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这也算是走到非洲了，我们国家的这种展示出来吗？
2: 去天一阁的时候呢，时间比较仓促，就自己随便进去逛一逛，看到那个五倍制的书籍，可能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品啊。旁边那个保安呢是主动上来，特别热情，跟我们讲解，他说这个藏品呢很珍贵，它就是真品，跟我们做了详细的解说。旁边的游客也越聚越多，然后有的还提了很多问题，这个保安大哥呢基本上人家问的他都能回答。好几个有这样穿这个制服的保安都蛮热情的，去过很多景点，大部分的工作人员被动式的，就是很少有这种主动式的服务，给我的印象就是宁波人特别的热情，发自内心的我想就是给大家宣传一下。
0: 刚刚在这个视频的画面当中，这个天一阁治安保安哈、这个非常熟练的操作着电子讲解屏，细致的为在场的游客呢科普馆藏的文物知识哈。那当时呢他们所围观的文物是明代大型军事典籍五倍制，尽管

来蘸一碟姜醋的话，那真的鲜的眉毛都掉下来了哈。口味再浓烈一些的，可以做六月黄炒年糕啊，这年糕软糯，吸足了蟹的酱汁，满口咸鲜回甘呐、啊，比这个蟹肉还受欢迎。那还有人用这个杨梅烧酒来醉六月黄，酒香当中透着一丝酸甜，蟹肉越发的嫩滑。

西很出名，比如表。走在瑞士著名的旅游城市卢塞恩，穿梭在教堂、廊桥、塔楼之间，你几乎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我们穿梭到过去，看到几百年前欧洲建筑的样子。它还有非常美的湖光山色，可以让我们穿越到画里去。在瑞士的很多城市，我们都不难发现瑞士的另外一个特产，那就是火锅。你可能会说，瑞士怎么可能是火锅呢？

步。不过我们要去瑞士旅游的话，有一个问题可能有一点点困扰，那就是语言问题。因为瑞士有四种官方语言，但是这四种官方语言里面都没有英语。这四种语言是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瑞士当地的罗曼什语。英语嘛，勉强排到第五位。如果你走进瑞士的电影院，你可能会看到一部德语配音、法语和英语两种字幕的电影。不过如果想一次学习多国语言，那这个瑞士真的很合适。好了，瑞士这一期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提到好几个城市，有卢塞恩、苏黎世、日内瓦。现在来提问，瑞士的首都是？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录音报道，石浦港海底隧道北岸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乡镇园象山现代智慧渔业融合示范项目签约；录音报道，直面三福考验，我

0: 化智能化养殖基地，养殖长江刀鱼、长江河豚、长江石鱼，实现高质量长江三鲜鱼品供应。同时，项目聚焦清洁能源配套建设，实施渔光互补工程，布设太阳能光伏发电设施，打造上光下渔立体发展模式，助推象山水产养殖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距离8月5号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越来越近，我县各大船厂进入忙碌冲刺模式，修船工人、船检人员不惧三伏高温，在闷热滚烫的船坞中争分夺秒开展渔船检修工作，全力护航渔船顺利出海，平安开捕。请听记者李铮铮、周春梅发的报道。
1: 正午过后，高塘岛乡启兴船业作业区热浪袭人，露天钢板被烈日烤得滚烫，船牌

0: 可以在不同的时段到了之后就可以马上看，就不用等太久。
1: 接下来，《蜘蛛侠：群星闪耀时》、《年会不能停二》等新片也陆续上映，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目前各家影院也推出多重惠民举措，持续撬动市民观影热情。记者郑启报道。这几个周末，姚林新邻里中心的屋顶草坪上，一场场音乐会准时唱响，自带松弛氛围感的现场，为夏夜纳凉增添了别样乐趣。作为姚林未来社区的亮点文化栏目，向往姚林屋顶音乐圆梦计划把舞台搬到了邻里中心的屋顶草坪，民谣、流行、原创轮番上演，多元风格的专业乐队每周六晚驻场献唱，不少市民自发打开手机闪光灯。

0: 以农民画代表性传承人蔡和亚说，
1: 喜欢这种色彩，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还有一些老年人，对这个画画都比较喜欢，现在参与这种画画的人也比较多。
0: 活动中，小朋友们还表演了少儿情景剧《画里小精灵点亮文明象山》，依托毛阳非遗农民画的海洋、田园本土元素，塑造出鲜活的画中小精灵卡通形象，以童趣叙事生动演绎垃圾分类、文明出行、文明旅游、邻里互助等十大文明好习惯。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特约记者陈宾果报道，近日新桥镇高塘村首届大鱼文化节举行，活动现场表彰了19位爱心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

0: 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六十岁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5: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
1: 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聊聊你的车为什么躺着也掉电。很多朋友以为啊，这个熄火之后电瓶就不会再耗电了，其实不是的。就像是手机后台应用会偷偷的吃流量，汽车呢也有计生耗电的设备，防盗系统 T-Box 行车记录仪 ECU 内存胎压监测遥控钥匙的感应模块，

0: 其实就只是抗亏的能力会强一些，并不是完全免疫哦。好了，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天后天我县的日最高气温将达35到37度，局部36到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多云，局部阵雨，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风向是偏南风3到4级，明后天是西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后天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是28到36度。今天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下面。

价值。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8万块买了一个水晶粒，付费实习不能只怪学生走捷径。真正需要警惕的呢，不是一种求职服务的出现，而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得不通过各种证明来争取自己的机会。朋友们，您有类似的经历吗？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您对这样的现象、这样的经历怎么看？欢迎大家来发表一下您的想法和见解。留言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上。

那可能会碰到一个选择题，就是住校呢还是走读呢，是租房子呢还是住家里呢？记者呢也采访了很多组的高中家庭的家长们，帮方阵中介和老师发现啊，他们选择的背后呢不只是一笔经济账，更是关乎孩子们的自律能力，包括学习节奏和成长适应的一个现实的考量。赵女士的儿子呢读的是宁波外国语学校，经历了长达一年的住校走读的反复的折腾以后呢，一家人最终决定啊，这个学期呢开始在学校周边租房子陪读了。去年刚刚入学，孩子是信心满满，笃定住校是完全没问题的，让我们不用操心。赵女士说，高一上学期的检测当中呢，孩子的名次掉得很厉害，和老师沟通之后呢找到症结，那问题就出在孩子的自律能力啊不足，脱离父母监管之后呢，课余的时间大多数泡在篮球场，心态逐渐放松，就出现了学习下降的问题。持续一段时间奔波之后呢，赵女士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了。她说，我家住在宁波的高新区，早上呢去学校不堵，但是单程需要30分钟，有时候呢运气差一点，多碰上几个红绿灯还不够，所以就比较浪费时间，甚至还要绕行高速，太麻烦了。有的家庭呢是由父母来敲定这个方案的，有的家庭呢是向孩子来诉求，来请求妥协，诉求来找一个妥协点，一个大家的合理。

8.9公斤，8.9公里，这个距离呢不远也不近，之后呢就每日接送吧。徐女士说，从家里到学校沿着道路行走的话，全程9公里，入学仅仅2周，女儿就说要离开宿舍了，要回家住，理由是洗漱洗头都要排队，大量时间白白浪费。徐女士觉得，说白了就是孩子在家里自由散漫惯了，吃不了一点苦，不适应集体生活。徐女士内心呢也不支持孩子在走读的，但是清楚啊，走出宿舍呢并不代表孩子会更加的用功，但是孩子的父亲呢先松口了，他就不再阻拦。孩子爸爸说，路况好的话20分钟就能送到，开车慢的话呢就由爸爸来送，实在是不方便打车。那么说到今后的安排的话呢，徐女士对此呢对孩子的这个情况的话有点难以接受，而且也表示很无奈。

助力。关系紧张呢，又会消耗孩子的内心，或者说造成个内心的内耗。孩子们说，有些呢适合是和学生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来学习各方面的内容。那有些呢，可能因为同学关系也会消耗到自己的各方面的情绪和时间。所以说这个呢也是因人而异的，利弊的话呢也是很清晰的。那么在家呢确实可以拥有独立的学习的环境，不受宿舍统一熄灯或者室友的噪声、集体的琐事所影响和制约，可根据自身的薄弱点来灵活的安排复盘、背诵、整理错题等方面的内容。那么住宿生的优点也明显，比如说学校的晚自习、统一的作息，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学习的节律。集体生活呢还能锻炼自己的独立

0: 嘣嘣嘣，
1: 听讲些广播的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学习题，当落五七两两七四四我来帮。
2: 好的，我来帮你忙，继续为大家帮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互动留言大家请在山海万象上。

呢，宁波市商务局公布了宁波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检资质的企业单位。那我们象山的是浙江运派智创实业有限公司，地点是在东城工业园区普通路新交交叉口，是在那象山县城东。

半就要进入深度睡眠，你的身体刚刚要开始修复，你突然醒一次，好不容易进入了睡眠状态，又一次惊醒，重新入睡，一晚上反复中断，反复重启，你的睡眠曲线就完全被撕碎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看似睡够了8个小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没用的浅睡眠，真正排毒修复养精神的关键阶段短得可怜。我们这儿跟大家说一个权威的知识点，2024年 Nature 杂志的研究明确证实，深度睡眠是大脑的大扫除时间，这个阶段大脑会产生专属节律波，帮大脑完成自我进化，而 REM 睡眠是我们的情绪修复期，专门缓解焦虑，整理情绪，让心态保持平稳。长期睡碎的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香港电台的我来帮你忙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今天我们和

息的话，企业声明这些要阻止这方面的骗局，却无法解决背后的现实的需求。所以呢，付费内推之所以能够形成它的一个市场，不能简单的归于学生想走捷径。对许多的学生来说，他们的购买的实习经历呢，更多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竞争压力下，试图获得有更多机会的一种方式。在今天的就业竞争当中呢，越来越多的经历被赋予了超出自身价值的意义。实习经历这样，保研中的论文、竞赛、科研成果也是这样。他们本来是有能力去获得一个成长的结果的，却逐渐的进入了一个竞争前必须拥有的资格的证明。当这些标签成为竞争当中的重要的筹码，围绕标签提供服务和包装这些标签价值的市场自然会出现。如果人才评价继续依赖简历上的这些经历标签，而忽视对实习能力、成长潜力和表现的这个判断，那么学生就会继续寻找优化标签的方式。一个社会需要人不断地去证明自身的价值，围绕证明的生意就会越来越滋生的发展。付费实习呢，只是这个趋势下的一个缩影。

0: 这个不伤害健康。
1: 也就是说，代餐食品在出差或者不方便进餐时，短期内可代替一餐，却无法保证营养均衡。即使一段时间内体重有所下降，肌肉也会流失甚至萎缩，基础代谢率也会随之下降，反弹更严重，危害健康。
2: 而如果要减重的话，减肥药是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

所以天神与海豚的故事是关于无法跨越的维度，但是人间的情愫往往更加的微妙。有时候我们并非相隔山海，而站在彼此的面前却少了一点承认心动的勇气。所以在梁咏琪《天使与海豚》的同一张专辑当中，还有另外的一种矛盾啊，就像是那份胆小鬼一样，明明心跳如雷，但是呢却要装着云淡风轻的青春故事。

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到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5到37度，局部地区36到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多云，局部阵雨，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偏南风3到4级，明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6度。

14分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天魏野的代班时间暂时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下午的节目时间呢是由赵宇同学然后给大家带来继续更多的音乐。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 Lana Del Rey 的声音，打雷姐啊 Lana Del Rey。 今天呢是星期三，明天开始将会回到魏野的正常节目时间，也就是晚上的7点钟中国踏排行榜一直到12点。好了，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魏野，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跟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与手机，反而无法在现实中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与亲人相处。这种情况就是策略在喧宾夺主。在冲突中，我们往往因为愤怒，把当下的策略看作我们真正的需求，认为他人是处心积虑地针对我们，阻止我们满足需求，却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策略是多样的，更换一种策略同样可以让我们达到目的。反过来说，同一种策略也可能满足多种需求。如果我们不能在沟通中确认引发冲突的究竟是需求还是策略，我们也无法找到最佳的共赢方案。比如在上期我们讲的那个

不要做某种行动，因为后者在人的意识中很容易和限制、屈服等带来负面评价的行为联系起来，显得你要剥夺对方的某种选择自由。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某人想让自己的伴侣改掉居家乱扔东西的坏习惯，那么他就应该说，亲爱的，穿过的衣服可以麻烦你放在洗衣篮里吗？这样我就能方便的一次把它们集中洗了。反过来，如果话术变成了你不要把脏衣服到处乱扔，这样就容易激发对方的抵触和逆反情绪，效果就会差很多。第二，提出具体的要求，这个也比较好理解，我们人类天生喜欢确定性，讨厌模糊和不确定性。如果你提出的要求相对抽离模糊，那么对方肯定会因为缺乏头绪和具体方案而导致抵触。举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例子，你要更体贴我，是恋人之间经

合作共赢的可能性。随后凯恩和拉萨特又具体为我们拆解了卢森堡提出的非暴力沟通四大要素：观察、感受、需要、请求。实际上这四大要素也是非暴力沟通在实践中循序渐进展开的四大环节。观察的核心是要我们在当下的冲突场景中厘清我们和对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便推进沟通。而感受则是通过言语和其他动作让双方能够理解彼此的真实情绪，从而达成共情，形成情感连结。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了解彼此的真实需求，从而找出能够把彼此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与解决方案。

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州亏电有轻度的风险，建议定期的启动或者行驶，停放2到4周亏电中度风险，推荐断开电瓶的负极，停放1个月以上亏电高风险，建议使用智能充电器或者是拆下电瓶，停放3个月以上亏电极高风险，拆电瓶加定期补电会更加的保险一点哦。那么这里还有一个误区啊，有必要提醒大家一下。有些朋友认为说，哎呀，我买的是新车，或者说我的电瓶刚刚才更换，就不怕亏电吧？这是不对的，因为新电瓶呢，其实就只是抗亏的能力会强一些，并不是完全免疫哦。好了，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明天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
6: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5: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6: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0: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5: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

我们继续来听本档节目的第二首歌曲《偷》。那这首歌曲的旋律就比较庄重厚重，编曲也融合了交响乐，歌声由浅入深，温柔地诉说着先烈的事迹，兼具了力量和温情，跳出情爱的叙事，展现了宽广的家国情怀，立意很深远的一首歌曲《偷》。

们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一千一万朵》。这首歌曲呢是古风抒情的一个作品，没有刻意的炫技高音，依靠的是细腻的气息处理，诠释着绵长的思念，旋律婉转优雅，

其他指数的表现，沪深300收涨 0.67%， 中证500收涨 1.09%， 中证1000收涨 0.98%， 中证2000收涨 0.42%。 上证50方面呢，今天是收跌了 0.27%， 科创50也是收跌了 0.87%。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截至收盘，教育板块是领涨市场的。另外呢，像软饮料、重型机械、工厂机械、零售以及石油化工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并且涨幅都超过了2%。下跌的品种呢，截至收盘有7个，电脑硬件跌幅最多，3.68%的跌幅。半导体板块下跌了1.14%，而其他板块呢都在0.5%以内。有电子元器件、互联网、包装、石油天然气以及电信板块。再来看一下个股的表现，呈现的是一个涨多跌。

0: 这个苦乐不清啊，实际上大多数个股是并没有沾到这个上涨的光。不过这两天呢，虽然大盘是一个调整的状态，但是不少个股反而啊出现了飘红的这个走势，所以呢可以说这个啊一鲸落万物生啊，这个资金流出，然后对于啊小微股啊其他的原先一些非中资个股是泛红啊，然后呢今天也比周边强，但整体市场仍然是偏谨慎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一方面就是前期超跌的个股啊，这个一直是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
2: 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个股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我们先来看这位网友。

0: 0000许记电器啊，这位朋友的成本29块钱，3成左右的仓位，想补仓可以吗？他这只股票有中线投资的价值吗？
1: 许记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在于这个电力设备改革啊，特别是我们说的这个直流，就是柔性电啊，就我们说的这个直流柔性电，直流嘛。那么，但是许记的问题是它的这个主营或相的比较分散啊，所以说呢，在这种状态下，可以看到在前期电力板块拉升中，它涨得也不多，而在这个调整中的话呢，也调得很多啊，基本上和整个电力设备是同步的。那从现在来看，我22块钱应该是一个相对企稳位，有向上修复到26的一个过程。所谓中线的话呢，这个公司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应该是主营啊这块相对比较大这么一个状态，是。
0: 嗯，好，这位朋友想问一下钱先生，002281光讯科技，成本价182块钱啊，半仓，可以继续持有吗？下一步该怎么看？
2: 对呀、啊，现在都在调整过程当中啊，这个其中呢一利用性增加了这个东西。

0: 个在高抛低吸也是可以操作的，所以先看啊，如果套了10%，我建议先离场的。
1: 嗯，易士特300376，申瑞先生，成本价6.7，20%左右的仓位哈，到这个位置算是跌到位了吗？什么位置大概可以去考虑加仓呢？
2: 易士特的话，现在已经连续2周啊，在底部横盘啊，整个也是 UBS 这个光系统啊，就是我们说电源系统这块，现在的话有一个企稳，特别是今天也是做了一个分红，短时间的话看一下这个5块钱附近压力吧。嗯
1: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星奇眼药哈，星奇眼药，钱先生，300573，成本价52块钱，仓位是40%左右。这波反弹可以看到哪儿？是要逢高减仓吗？还是说可以继续补仓呢？
0: 嗯，多少成本啊？
1: 成本价是52块钱。
0: 现在42，已经破了20%了。这目前是一个震荡整理，我觉得这个震荡整理大概也就是个区间吧，大概在40上下，然后各1块5到2块这个样子的震荡，那目前也没有。

0: 块钱，四成左右的仓位，想加仓可以吗？还是还有机会解套吗？
1: 对啊，这是做那个什么的，做那个相关什么电池啊什么的一些上游原材料做标的啊。那么前段时间的话涨得还比较嗨啊，但这段时间的话呢，实际上已经跟着都跳来了，并且它的基本的业绩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强劲啊。所以说从现在状态来看的话呢，只回归到了这个清明以后的这个跳涨位，现在进入到一个底盘，只要短期这个缺口33不破的话，连续一周。

应该都在问套成套了。实际上我一直强调就是说，10%止损的话，你就没有今天这个问题了，对吧？前面的客户也这样的。如果说你是10%止损，你就没有后面那些烦恼了。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这个纪律很重要，这跟打仗一样的，是吧？打得赢就打，打不赢要及时撤，保存实力最重要。下一步还有反击的能力，你现在实力都耗在里面，还要。而且还有朋友来问，哎，能不能补偿？你不是越来越消耗吗？然后你剩下的有生力量越来越已经打成被动了，然后再不断的投入资源，实际上是会把自己越陷越被动，这个是很忌讳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今后还是

0: Business Radio.
1: 我一股脑全。

0: 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汽车与零配件、家庭用品、日常消费零售、国防军工和食品饮料，而跌幅居前的只有半导体，目前是板块下跌3.04%，其他像医疗设备与服务、企业服务、房地产投资信托以及交通运输这些板块涨幅稍窄，基本上都在1%以内。
1: 来关注一下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涨跌参半，化工品涨幅居前，而新能源材料是跌幅居前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的是长安期货的分析师胡新阁，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

0: 都是驱动汽车行业的一些增量重心，可能出海这种需求可能还是最核心的，最能贡献利润的一个大的方向，大量的新兴市场我们可能还有待去挖掘。在这个过程中，整车出海占主导的模式转向这种本地化的生产，带来长期更高的一个天花板。对于车企而言，海外的一些非常成熟的出海模式啊，就是他卖硬件的同时他卖服务，也卖这种生态和品牌。所以随着中国新能源车出海进入一个飞速发展阶段，这些品牌升级它和出海相辅相成，打高端化提升利润，拉大这个出海价值的一个空间，这可能也是我们认为就是未来的一些最核心的一个增量。
1: 有不少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它也做机器人，就如果我们从业绩的确定性来分析的话，您觉得是机器人投资逻辑更强，还是说造车的逻辑更强？
0: 如果在短期，比如说1到2年维度，肯定是

0: 京时间16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风七级，明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8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共同富裕奔小康，
2: 小康之声，
1: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

0: 艺术新出路。
1: 记者董萌萌、贺林善报道。日前，定塘镇叶口山村党支部获评宁波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从填饱肚子到盘活家里，从修水泥路到修建养老院搞文旅，这个曾经盐碱地上的村庄用20年的辛劳接力趟出了一条共富路。上午的10点，定塘镇叶口山村颐养小院的厨房里飘来了阵阵的饭菜香。今天的午餐是红烧大虾、丝瓜炒蛋、肉末粉丝和咸菜梗，兼顾营养和老人喜好。叶谷山村颐养小院负责人陈邦仪：
2: 一个大荤，一个小荤，还有两个素菜。因为我们这个老人呢，他喜欢吃咸，然后呢，这几个菜呢比较清淡一点。那么这个咸菜呢，让他们搭搭口。
3: 啊，不吃饭喽，哎，
1: 好。颐养小院负责人介绍，小院开张2个月，已经入住了15位老人。工作人员每天清晨5点开工，除了保障入住老人的一日三餐，而为十户行动不便的

0: 橘等精品水果，当年便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了175万元。为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党员主动外出拓市，打通了象山柑橘北销的通道，构建起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产销一体化的链条。产业之外，叶口山村还深挖渔家民俗资源，办好菊花节、鱼头节等特色的节庆，拓宽群众的增收途径。象山县定塘镇叶口山村党支部书记陈江伟：
1: 我们现在的村庄呢，集体收入呢，主要来源

0: 专业乐队每周六晚现场驻唱，不少市民自发地打开手机，闪光灯组成的星光海洋，氛围感满满。
1: 主要这里环境也挺好的，空气也蛮好的嘛啊。那我们自己也不会唱歌啊，听人家唱歌也舒服，能带动年轻来小朋友参与，更多人参与。
2: 对于我们周边的居民来说，也是一种娱乐的一种方式，也挺好的。像小朋友的话，晚上到这边来听听歌曲啊，像我们这边也可以听听歌曲，也可以放松一下。
3: Very good， 氛围非常的好。
0: 提升城市的活力，推动全民艺术参与，打造城市文化新亮点。丹西街道联合青年与海音乐人联盟，从7月18号到9月19号的每周六晚7点到8点半，都会在姚林星邻里中心屋顶草坪常态化的举办音乐分享。活动中，社区根据居民需求丰富互动的项目，达成家门口也有文旅嗨点的目的。姚林未来社区主理人丁丽丽。
4: 周边我们的居民都比较的集中啊，有几个大的小区都在我们这边。
5: 在城区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吸引别人来了，对你这个城市的感受是好的？
4: 落地了以后会发现说，有一些内容可能也需要微调，需要根据我现场居民的反应，然后我们来把它加入进去。有很多家长是给小朋友来报名的，我们有很多就是10岁左右的小朋友也想参加我们这个音乐活动。
0: 象山本地乐队又鱼岛乐队的主唱鲍聪聪。
6: 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7: 觉得现在小朋友也非常的棒，就比如说像我们一些怀旧的金曲，他们也能跟得上，也能在下面跟我一起唱。在这个夏天的晚上，这里我

0: 接到企事业团队的这个团建，然后包括孩子的青少年的这个研学。
1: 刚过去的周末，该障碍赛基地迎来了首批体验热潮，多个团队近500人先后涌入，蓬勃的运动活力如一阵热风。为
2: 老房子还是那个老配套，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4: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3: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

0: 步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向狂点之后就发生了变化。猎豹时速高达每小时110公里，人类呢最快时速是每小时37.578公里，这是按照博尔特的速度来的。
1: 我们嘛，可能就是每一小时走100米。
0: 比起猎豹来说，人类的这个速度那就是一整个的大拉垮呀。两条腿的跑不过四条腿，在早期智力上也没有实现碾压，所以呢人类就选择死追，也就是靠耐力熬死对手。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
1: 掉毛，秃了。
0: 掉毛之后啊，散热系统迎来了全面升级，但问题呢也随之而来了。毛没了，我拿什么防晒呀？
2: Oh no！
0: 对现代人来说，晒黑就已经问题很大了，而对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呢，晒死了都不算什么稀奇的。一个太阳光，三款紫外线，虽说其中一款被大气臭氧打散了，但剩下的两款那是很争气，以皮肤癌为主打项目，对人类进行了暴打呀。而想避免这波伤害，就得靠人体的黑色细胞了。被晒之后呢，黑色细胞产生的黑色素能够吸收紫外线，降低伤害值，因此越黑防紫外线效果就越好。
1: 黑了以后就可以对紫外线说退退退。
0: 这一切看起来好

0: 皮肤癌。除此之外呢，维 D 对于肤色的影响还能够解释为什么女性普遍更白一些，那是因为在怀孕和哺乳阶段，女性需要更多的维 D 摄入补充钙，所以啊，这肤色白可以促进维 D 合成。那么这一下人类算是黑得有理有据了。
1: 有研究表明，肤色与维生素 D 之间其实有一个微妙的临界点，而这个临界点上的肤色其实没有那么黑。而且慢性肾衰竭都慢性了，和皮肤癌一样不算致命伤，甚至压根儿活不到衰竭而亡的时候。那究竟还能有什么原因呢？接下来呢，维生素家族的 B9 就要出场了。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

0: 为地不会合成过多，反之呢，紫外线弱的地方应该变白。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地球上到处都是肤色的 bug。 举个例子，越靠近赤道紫外线就越强，从赤道向两端移动，随着纬度提升，紫外线呢会越弱。然而我们之前说到的因纽特人生活在北极，按照道理来说，北极纬度高，紫外线弱，不必担心叶酸被分解的它们应该白得发光，去方便摄入维 D。 但实际上
1: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2: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1: 世界有时差，
2: 健康无时差，
1: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3: 生活从健康开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快乐每天。桃子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水果，不仅象征着健康长寿，民间还有桃养人的说法，而眼下也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下面就和您分享一下桃子的健康优势，以及不同品种的桃子到底有何区别，并支招怎么吃桃子健康的获益更大呢？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夏天吃桃的三个

55为低 GI 食物，苹果、葡萄、猕猴桃的 GI 值分别为36、43、52。桃子的血糖负荷也不高，吃一个200克的桃子，血糖负荷在6左右。这个指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因此啊，桃子是一种血糖友好型水果。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监测好餐后血糖。第二是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水果。与苹果、葡萄等相比，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酚类化合物种类更加丰富。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们从桃子中分离鉴别出了30多种酚类化合物。

慢性炎症。慢性炎症不仅是诱发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重要因素，也是促使慢病恶化的因子。因此，摄入足量的抗氧化物质对防治慢病有一定好处。需要注意的是，酚类物质在桃皮中的含量可以达到30%，因此桃子最好要带皮吃哦。第三个方面，桃子有益肠道健康。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是相对较高的，多数品种含量在

头部和尾部，桃子成熟从顶部开始，逐渐到尾部。挑选建议主要观察色泽，整体青色褪去，色泽均匀就可以了。如果桃身或尾部尚有青色，其口感生涩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脆桃口感较硬，因此不建议老人、儿童及牙口不好的朋友食用。如果很想尝试，可以切成小块来方便咀嚼。第二种是油桃，油桃表面光滑，形似圆球，颜色比较鲜艳，集香甜脆于一体，水分相对较少，极耐长途运输和储存，对桃毛过敏者可以放心使用油桃。挑选建议，油桃啊要尽

肉太大，口感发干，个头太小，肉又太少了。需要提醒的是，形状不规则的蟠桃口感往往不是很酸就是很涩，因此是不建议购买的。哦，您知道了吗？这个夏季您可以适量的多吃桃哦。如果您想发挥桃子最好的健康价值，在吃桃的时候请您做好这四件事哦。很多朋友习惯把所有水果都塞进冰箱，但对于桃子来说，冷藏的低温环境会让其香味挥发，甜味变淡。在摄氏30度的环境下，桃内的糖分比较丰富，所以把桃子放在通风背阴处

0: 8到36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遍布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之半岛，传天下。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攀高，六干争先，象山招商引资实现半年红。录音报道：象山白鹅实现反季节繁殖，全年供应。录音报道：一站式清凉服务进小塘，守护田间街头的赶路人。市民

0: 实现苗额四季不间断的供应。请听记者楼路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盛夏时节本是象山大白鹅休养生息的时期，但是在位于西周镇万青堂宁波众星白鹅种业有限公司的出苗室内，却是一番热闹景象。一筐筐嫩黄的小鹅叽叽喳喳叫成一片，活力十足。公司负责人吴存吉正细心分拣优质

0: 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1: 15/57，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0: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基地
2: 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3: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

0: 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0: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4: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3: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4: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

0: 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六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0: 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
1: 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美好的生活。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1: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

0: 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为

0: 薄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2: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直灭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英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3: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

李强表示，中司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 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

0: 不出新，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

0: 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2: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

0: 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

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

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

根据工人日报报道，北京某高校的研究生小莫通过中介购买了暑期实习，全程没有看到公司官方的痕迹。那工作任务呢，类似于学校的课程作业，三个月下来几乎没有获得有效的成长。他花掉了8万元，收获的是一段看似完整却难以证明自身经历的这个实践的一个证书。在这场交易当中呢，中介并非完全没有提供所谓的服务，小莫确实获得了实习的经历、公司的名称和相关的证明材料，但是这些内容和真实的业务呢，存在着明显的脱节，无法转化为实际的能力，也难以在

铁路呢12306客户呢可以同时交三个待兑现的预约的订单，最后呢点击提交就是完成预约了。那么有朋友说，那如何去查看我刚才预约的订单呢？铁路12306 APP 的首页呢，进入预约订单的试点专区，点击我的预约单，然后呢点击订单，点击预约订单，就可以看到您所预约的相关的内容。铁路12306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预约订单量。大家可以通过12306的手机客户端或者微信、支付宝和手机短信等渠道来反馈兑现的结果。当兑现成功的旅客呢，当日的23点前可以完成支付。

有的家庭呢是由父母来敲定这个方案的，有的家庭呢是向孩子来诉求，来请求妥协，诉求来找一个妥协点，一个大家的合理的一个点。那比如说徐女士，她的女儿在江山中学读高二，执意呢不再住校了。和孩子沟通之后呢，徐女士最终是松了口。家长觉得实在是拗不过孩子，只能走读了。家校距离八点九公里，这个距离呢不远也不近，之后呢就每日接送吧。徐女士说，从家里到学校沿着道路行走的话，全程9公里，入学仅仅2周，女儿就说要离开宿舍了，要回家住，理由是洗漱洗头都要排队，大量时间白白浪费了。徐女士觉得，说白了就是孩子在家里自由散漫惯了，吃不了一点苦，不适应集体生活。徐女士内心呢也不支持孩子在走读的，但是清楚啊，走出宿舍呢并不代表孩子会更加的用功，但是孩子的父亲呢先松口了，他就不再阻拦。孩子爸爸说，路况好的话20分钟就能送到，开车慢的话呢就由爸爸来送，实在是不

0: 很多朋友都觉得缺觉，但是呢睡着了又感觉睡得不沉，迷迷糊糊的，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为什么还是困呢？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去探究一下原因。
1: 明明老老实实睡满了8个小时，作息也不算乱，但是第二天醒来依旧浑身发软，脑袋发沉，越睡越累，整个人呢是昏昏沉沉的，仿佛压根没有休息过，这是怎么回事？其实你累的根本原因就一个字，睡。你的睡眠被切割得太零散了。很多人对于8小时睡眠论有误解，大家都以为这个睡眠只要凑够了时长就可以了。其实睡眠好不好从来不只看时长，核心看的是连续性和完整性。我们可以简单的把睡眠理解成一套固定的修复流程，并不是闭眼躺着就算睡觉。人的睡眠是以90分钟为一个完整的周期，一个晚上会循环4到6次，从浅睡眠、核心睡眠，再到深度睡眠、快速眼动 REM 睡眠，层层递进，各司其职。真正帮你修复身体、清空大脑、平复情绪的不是浅度睡眠，而是深度睡眠和 REM 快速眼动睡眠。但是碎片化睡眠直接把这套完整的进入了睡眠状态，又一次惊醒，重新入睡，一晚上反复中断，反复重启，你的睡眠曲线就完全被撕碎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看似睡够了8个小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没用的浅睡眠，真正排毒修复养精神的关键阶段短得可怜。我们这儿跟大家说一个权威的知识点，2024年 Nature 杂志的研究明确证实，深度睡眠是大脑的大扫除时间，这个阶段大脑会产生专属节律波，帮大脑完成自我净化，而 REM 睡眠是我们的情绪修复期，专门缓解焦虑，整理情绪，让心态

0: 海默症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白天嗜睡、记性变差、注意力不集中，全是睡眠太碎的后遗症。很多人睡不好，不是失眠，是不会睡。所以我们教大家几个简单好用的整觉的技巧。第一个，固定作息，尽量23点之前上床，贴合褪黑素，分泌节奏。第二，睡前一个小时远离电子屏幕，调低灯光亮度，给大脑入睡的信号。而第三，就是夜里醒了千万别看时间，越看越焦虑，越看越睡不着。第四，睡前放空大脑，配合腹式呼吸放松，别复盘白天的琐事和压力。真正的好睡眠从来不是睡够8个小时，而是一觉天亮少中断高质量，把破碎的
1: 那么想嘛，两时我两时错过么两时乎草地方有嘛呢，我是我来帮啊，谁您帮喊宝宝蹦蹦蹦蹦，听讲些广播的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学事题，当6572744我来帮嘛。

今天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是80000元买了个水晶粒，付费实习不能只怪学生走捷径，真正需要警惕的不只是追求职务的一个求职服务的一个出现，而是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得不通过各种证明来争取机会。那有朋友留言说，本质呢还是对大学生提供的实习机会太少了，而学习呢又被学校简单的当作毕业的一种衡量的标准，导致呢大学生不得不开辟其他的途径。如果有好的实习机会的话，谁会愿意花这个钱去买一段假的经历呢？菲菲他说，现实实习当中本来就存在很大问题的，很

建立起来。付费的求职服务呢，一般包括职业的规划、简化的一些简历，以及行业的咨询等等整理，本身是具有现实的需求的。对跨专业求职、申请海外院校或者进入竞争激烈的行业的学生来说，专业化服务呢，能够帮助他们减少信息差，更好地了解就业的市场。但是呢，现实的问题也存在，部分机构呢改变了这份服务的性质，他们并不是在帮助学生提升这方面的能力，而是在把学生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出售为民企经历和内部渠道的灰色交易了。这背后呢，是实习经历的正从一种成长的经历变成一种竞争资格的证明。那么对企业来说呢，其实在招聘当中往往面对大量的求职者，一段真实的经历的话呢，能够帮助企业快速的去了解应聘者是否接触过实际的工作场景，是否具备基本的

越来越关注如何获得一份能够容易被认可的证明，而不是如何去积累真正的能力。那么最终被消耗的不只是他们为此付出的成本，而是年轻人对于如何变得更好的理解。

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起火的原因要排除，车子的车况要了解，我们汽车要做按时的保养，车主呢要定期的检查电器、开关、灯座，还有制动灯一些插头的连接这方面的问题。车辆行驶当中，如果发现用电中断或者出现冒烟等异常的状况，紧急要靠边停车熄火，断开电源总开关，查找原因，排除故障。另外呢，车内的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可能引起火灾的，千万不要把这些物品放在容易被太阳晒到的部位，避免引起火灾。另外呢，我们千万不要随意的改装汽车，非专业的改装引起的线路老化、过载或者接触不良。

0: 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

好了，继续来听本档节目的第二首歌曲《偷》。那这首歌曲的旋律就比较庄重厚重，编曲也融合了交响乐，歌声由浅入深，温柔地诉说着先烈的事迹，兼具了力量和温情，跳出情爱的叙事，展现了宽广的家国情怀，立意很深远的一首歌曲《偷》。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6到37度，局部地区37到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另外是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局部阵雨，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偏南风3到4级，明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海风力今天偏。

0: 老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倒。
1: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2: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3: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4: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阿拉们给他对阿拉对爸爸一样的嘛。
1: 这份三餐热饭的关怀，正是叶口山村新老两代带头人接力奋进的生动缩影。二十多年前，叶口山村还是另外一番模样，篱笆路、盐碱地，一亩橘子年收入不超过千把元。2002年，老书记陈成定走马上任，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村副主任王新月：
2: 村庄的变化很大，原来我们手拉车拉不进去的，有些地方他逐步发动大家，村里出资，老百姓集资，用各种的方法把这村的水泥路逐步叫起来。
1: 路通了，老百姓的农用车终于能够开进田间地头，村集体增收致富的路子也越走越宽。香山县叶口。

0: 们那边就是一个废弃的那个砖瓦厂的一块空地，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就是旅游类的、体育类的项目，水上的游泳啊、桨板，还有一个，因为我们这个是村庄环境比较独特，前港后海，然后我们大唐整个村庄怀岛线呢大概有20公里，我们依照我们村庄作为一个起点，我打算打造一个铁人三项项目，把更多的年轻人吸引到我们这边。
1: 领略半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0: 觉得现在小朋友也非常的棒，就比如说像我们一些怀旧的金曲，他们也能跟得上，也能在下面跟我一起唱。在这个夏天的晚上，这里我吹吹风，然后听听歌曲，氛围也是蛮不错的。其实底下的观众，比如说他们如果是非常热情，反馈非常棒的话，我自己在台上唱的也非常开心，我就是感觉自己会非常想要再继续唱下去。
1: 接下来，丹溪街道将围绕屋顶音乐会持续拓展文化场景，逐步加入音乐市集、露天电影。

0: 对接下来的高温天气啊，我们蔬菜本身会选用一个耐高温的品种，它自身的抗旱性都会比较强一些。我们每天的浇水时间也会推迟到晚上8点以后，等到我们的地表温度降低之后再进行一个浇灌，来确保我们的蔬菜都能够正常的生长。
1: 听众朋友，门前绿水流淌，背后青山如画。坐落在宁海大家河镇葛家村的氢聚能国际障碍山野运动基地近日开门迎客，请听宁海台发来的报道。
2: 踏天梯，扛童心，穿一线，攀绝壁。在氢聚能国际障碍山野运动基地崭新的自然障碍赛道旁，记者看到体验者们正在热力闯关，呐喊声和加油声在山谷间不停回荡。基地负责人杜磊说，
3: 斯巴达风格的这个障碍赛的训练为主的，所以我们可以承接到企事业团队的这个团建，然后

0: 后包括孩子的青少年的这个研学。
1: 刚过去的周末，该障碍赛基地迎来了首批体验热潮，多个团队近500人先后涌入，蓬勃的运动活力如一阵热风，为村庄注入了人气，点燃了山野热度。据悉，斯巴达勇士挑战赛一直是一项深受运动爱好者喜爱的障碍赛，它鼓励参赛人员通过挑战障碍去接触大自然，享受不一样的运动乐趣。体验者，
2: 健身房比较环境比较小嘛，然后障碍跑的话是在这种

0: 闻名的网红村，从一村一谷到一镇，近年来大家和镇提档建设政学乡村艺术谷，促进全域体育与全域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依托葛家村原生态的山野地貌，打造自然障碍赛道、标准化竞技障碍赛道双体系，全面满足企业团队拓展、少儿体能进阶、成人户外竞技挑战、休闲健身等多元化场景需求。此外，基地还将进一步深度拓展山野研学、高端团建、山野特色餐饮、自然疗愈空间、轻度假旅居等多元业态，全力打造集吃住玩训疗于一体的一站式山野生活度假目的地。宁海大家河镇宣传委员刘旭辉说，
1: 以产业带动共富为主线，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将乡村的文化富矿转化为经济发展增量。
2: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3: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

0: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及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 72% 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4: 记得呀。
5: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3: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4: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4: 妈，生日快乐！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0: 目的。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在旅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音乐旅行想带大家重温一个名字，梁咏琪。刚刚我们已经听到她的这首歌《天使与海豚》。说到梁咏琪，她的声音当中总会给人一种清澈的勇敢，也有一种温柔的叹息吧。《天使与海豚》

所以天神与海豚的故事是关于无法跨越的维度，但是人间的情愫往往更加的微妙。有时候我们并非相隔山海，而站在彼此的面前，却少了一点承认心动的勇气。所以在梁咏琪《天使与海豚》的同一张专辑当中，还有另外的一种矛盾，就像是那份胆小鬼一样，明明心跳如雷，但是呢，却要装着云淡风轻的青春故事。

0: 爱岛礁休闲福地。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竟是结局。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2: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3: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2: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

0: 共敬相宜，方为长久。
1: 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态度的转变。而口是心非的小凤呢，在当着古老汉和铁蛋面的时候，教育英年纪小，轻信谎言，背地里却让英给他取来掐断的麦穗，想要试一试这麦穗水到底能不能让自己怀孕。结果呢，因为自己胆小，把英一个7岁大的孩子独自一人

老汉作为婴儿的第一家长啊，就是面对孩子嘴硬不承认错误的这个情况之下动手打了婴儿，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吧？那么最后就是小凤呢，可以说喜儿呢，我从始至终我都不喜欢他。

留在了儿子铁蛋家里。就像小凤所说的，等到英儿身上的伤都养好之后，他再给英儿好好的洗洗澡啊，然后再把英儿送回去。但是让古老汉没想到的是，这英儿在小凤家一住就住了一个来月，直到秋收之后才回家。为啥英儿能在他婶娘小凤家里住这么长时间？

一个玉坠儿送给妮儿。要说英儿也非常喜欢他婶娘的那个小玉坠儿。小凤说那是他娘在临终之前给他的，他一直都留在身边，精心的用棉布包裹好，隔三差五的就拿出来看一看。而当时呢，仅有7岁的英儿对于这种晶莹剔透的小物件自然是喜欢的不得了。但是连大姐是再三声明，她娘谷秀英当初帮助小凤怀孕。

到一些坏人的形象，他还是不一样的。这种人呢，他总是给你一种啊，看上去他是为你着急，为你着想，但是说出来的话，办出来的事儿，就是总之是变着法的作孽。这不就在53年秋收的时候啊，小凤在割麦子的时候就遇见当初的那个神婆了。由于人家呀

0: 着急呢。说着话呀，马上起身就跑出院子，对着院子里正在跟古老汉一块搓草绳的铁蛋儿就开始哭诉。
1: 古铁蛋儿，要孩子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呗，你怎么从来不上心呢？你怎么就不知道着急呢？我都25了，

英儿接回家，也是不想让英儿打扰他们小两口。那既然这一次是小凤主动提出来的，接回去就接回去吧。可是谁曾想，这一次啊，小凤把英儿接回去，根本就不是说她离了英儿睡不着觉，而是自己呢，不知道在哪儿又听到了一个偏方，说是只要自己能够吃上100只秋分以后的蚂蚱，就能怀孕了。但是他这个想法啊，跟铁蛋说完之后，铁蛋跟

古老汉和铁蛋儿呢，也是各自啊，在各自家里忙活着自己的事儿。这爷俩看到小凤和英儿这么天天形影不离的，心里也都非常的欣慰。毕竟之前那小凤对英儿可是水火不容的一个态度啊，能到今天这样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古老汉爷俩也算是达成。

说着话就扶着小凤回家了。回到家的小凤饭也没吃，直接就进里屋睡觉去了。等到第二天天刚方亮，小凤就起床做了一个土豆油面鱼儿啊，然后呢是对着铁蛋说他给达和英送去，就出了门。当时躺在炕上的铁蛋还对小凤说，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再让英儿跟你去抓猫。

听完这话之后，古老汉心里也是感叹：儿子铁蛋儿和小凤，这要是一直没孩子啊，在这个村里还真就是抬不起头来。这要孩子怎么就这么难呢？结果古老汉正在这一边边框，一边心里就合计这个事儿呢。小凤拿着面鱼儿推门就进院了。 古老汉看到小凤来了，连忙问：“这段时间收获怎么样啊？抓到蚂蚱没有？”小凤一脸抱怨地说：“没抓到。这一收完地之后啊，蚂蚱就少了。”

郭老汉就说，快叫婴儿起床，今天是十月初一送寒衣，我带着婴儿去给他娘填坟去。本来是想着七月十五去的，结果这事儿赶事儿就到这个时候了，如果今天再错过去啊，那就得等到明年了。铁蛋听了古老汉的话之后

那个盆儿还是小凤在前一天送面圆的时候带来的，这就是古老汉屋子里的全部家当。哦，对了，灶上呢还有两套他和英儿的掉出一个小凤包玉坠的布包。铁蛋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布包就是小凤用来包玉坠的。震惊的铁蛋马上就上前拿起了这个小布包，

上从炕上下来，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屋门，一边走还一边说：“你们不想找，我老汉一个人去找，就算找到天边，我也要把英儿给找回来。打死我，我都不相信英儿能偷东西。”铁蛋儿听着父亲的话，跟着古老汉走出了屋子。等来到当街之后，古老汉是逢人就交。

而站在铁蛋身后的江大小也赶忙说，快看看孩子还有气儿没有。铁蛋回头看了一眼江大小，然后颤颤巍巍的把手放在婴儿的鼻口旁。也就是这个时候，婴儿的眉毛向上动了动，接着

睛从进了屋以后就一直盯着英儿。英儿看到古老汉之后也是一下子坐了起来，在小凤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就抢着对古老汉说，爷爷，我这两天给婶娘抓了100只蚂蚱，我的土豆都吃完了，也没舍得吃一只蚂蚱，这些蚂蚱吃完之后婶娘就能给我生小弟弟了。小凤听完婴儿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攀高，六干争先，象山招商引资是。

商引资各项指标均列全市前列。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强引擎，象山坚持全县一盘棋统筹布局，激活全域招商势能，实现项目的首报首谈制度和周调度月例会机制，以及县级统筹推动重大项目快决策快推进，紧扣六港联动产业布局，绘制产业链招商图谱，采取固定骨干加流动增援的模式，组建六支产业链招商小分队，围绕细分领域产业赛道开展精准招商链式招商，同时构建了六港平台主招、投诉中心主统、国企基金主投、乡镇部门主动的招商新机制，激发全员招商的积极性。今年以来，全县签约引进了十亿元项目六个，其中百亿级项目两个，招商引资规模和质量实现双提升。中广和象山海上风电同厂示范项目成功的签约落地，总投资达百亿元，创新采用了海上风电加光伏的同厂立体开发模式，通过海域立体确权，统一规划送出共享运维基地，实现风能、太阳能资源的高效协同利用，大幅度提升单位海域的产出效益，为海上能源综合开发树立新标杆。与此同时，总投资超十亿元的日新大型海上风电产业链项目华龙科创园项目应相继落子，涵盖风电精加工、海工装备及科创孵化全链条。目前各个项目前期的工作高效的推进，却已经进入了开工倒计时，预计全年内全面启动建设。随着这批龙头项目的加速集

0: 鹅舍内还配备了补光灯、风机、失联等设施，为种鹅繁殖营造良好的环境。鹅的其实它的产蛋室温度最好是22度，那么我们现在是用我们这个大棚呢，里面装了那个风机和失联，在高温的时候能够降到30度以下，下午是4点20分赶到棚里面，把所有的门窗全部关掉，那么它是里面是避光了嘛，早上是 5点20分把它赶出来，就是在黑夜里面13个小时。目前基地出栏的鹅苗主要发往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等周边省份。由于夏季市场供应量稀少，反季节鹅苗的价格也远远高于常规季节。反季节的话，像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来说是一年当中最高的时候。我们去年年前的话，那时候正季高峰的时候，鹅苗卖5、6块钱一个，那么现在能卖到20块钱一个。
1: 听众朋友，进入中伏，高温持续发力，在小塘乡夏日慰问户外劳动者专项行动温情启幕。请听记者李玲里、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2: 此次活动不仅有医护人员现场坐诊、免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口腔咨询、眼科

0: 这场法治宣传活动是想把学生防溺水、反诈、禁毒、妇女儿童保护等法律常识，通过各类互动性强、参与度高的趣味游戏，送到象山新市民家中，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共建平安和谐的丹溪环境。
1: 记者施宝清报道，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刺绣亲子体验活动在大学镇军湖村温馨开课。活动现场，稚嫩的小手和古老的针法碰撞出奇妙的火花。在非遗保护志愿者团队和非遗传承人的耐心指导下，孩子们从穿针引线开始，一针一线感受着指尖上的匠心和传承。体验者鲍毅然：
2: 以前上过刺绣的课，挺简单的，但是没有具体服务，这一次具体的服务一下。
1: 家长肖莹莹：
3: 增进我们这种亲子关系啊，还有让他们去了解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很有意义的。那么以后还有这样

推动了干部教育培训的提质增效。前县委党校已开展视频教学班次四次，参训干部1103人次，学员到课率100%。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新闻就是这些内容。编辑陈雅琴，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

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

0: 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司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司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司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

0: 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习。

0: 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

0: 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

0: 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8%， 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4: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3万家。

0: 奥奎，
1: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二零二五

0: 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5%。

0: 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1: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十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7月30号星期三，农历6月17。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29到40度，明天30到3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浙江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浙江沪杭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实现加速跑，今年上半年千项万亿新建项目开工率近95%；
2: 今年上半年浙江700多家专业市场交易总额同比增长超14%，消费活力持续向好；
1: 舟山养老开门办院再出新招，闲置床位变短托，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同住暖人心。
2: 国内外新闻。
1: 反网络暴力法公开征求意见，拟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
2: 我国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额超过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美联储宣布维持当前利率不变，但内部分分歧明显。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情况，省委书记王浩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何阳指出，浙江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安委会工作要求，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治本攻坚，持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部分地区统筹发展和安全还不够到位，个别部门安全监管履职存在宽松软虚问题，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存在短板。何阳强调，希望浙江省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

0: 要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压实责任，闭环整改，动真碰硬，真改实改，并且举一反三，深化标本兼治，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提升，坚决做到反馈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进一步提升本质安全，夯实基层基础，强化科技赋能，奋力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浙江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有关成员，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浙江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省深化数字法治改革推进政法智能化建设工作例会暨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第三次推进会上了解到，我省将坚决扛起政法数字化改革率先实践地的使命担当，深化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做好平台加智能文章，推动实现由基础运用向高阶智能的跨越。自今年四月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上线以来，全省迅速推广应用并取得预期成效，在政务内网端已贯通省市县三级党委政法委，逐步实现一个平台办公，在政法专网端上线智能问数智能体，为执

0: 增长7.77%，继续推进文化新三样出海、外籍临时演员管理等改革事项取得关键突破。
1: 产业聚势能，项目增动能，东洋积极抢占半导体、量子科技等新赛道，安全应用、应急医疗、东洋木雕、磁性材料三大特色产业集群纳入省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名单，深化产业链招商、基金招商等模式，统筹推进新材料万亩千亿产业平台、新能源及具身智能产业园等布局建设，拓展发展空间20,000多亩。黄胜可说，要以环境提效能、夯实发展硬支撑，营造干实事、创实绩、促发展浓厚氛围。
0: 出台优化营商环境4条举措，健全审批事项1张图、高频事项1串办、企户我印服务码等机制，常态化开展周商服务的政企面对面等活动，跨部门事项办理提速50%以上。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3: 浙江沪杭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实现加速跑，今年上半年千项万亿新建项目开工率接近95%。浙江首批重大项目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三个优先。今年以来，相关重大项目加速推进，润泽智算中心项目已完成超42亿元投资，越城区的新联3期12英寸集成电路数模混合芯片制造项目完成投资超10亿元，微腔电子纸显示器件项目也已在南浔区完成超8亿元的投资。从重点领域看，上半年浙江10大领域项目开工率都超。

0: 年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这两天，媒体采访团兵分两路，走进杭州、宁波、舟山的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亲身感受创新浙江的蓬勃生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走进位于杭州余杭的之江实验室，采访团深度探访了三体计算星座背后的科研攻关实力。指挥中心大屏上十多颗计算卫星的稳定运行轨迹清晰可见，回传的遥测数据实时滚动。就在上周，两颗新卫星成功发射入轨，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未来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联合全球

0: 一车样品从分样到水分、杂质这些指标检验出来，大概需要30到40分钟的时间。然后使用这一台一体机之后呢，像小麦的检测，我们大概是8分钟；稻谷的检测大概是14分钟。
1: 粮食入库后，仓储安全至关重要。台州温岭滨海粮食储备库今年预计收粮21000吨，在当地智慧粮库内，粮堆周围的传感器网络可以实时采集温度、湿度、虫害等数据，工作人员在控制柜上就可以远程操作，完成除虫、控温、调气等工作，实现全程智慧化管控。储备库主任陈于浩说，粮库里还有智能冲氮气调系统，取代传统的磷化铝化学熏蒸药剂，通过降低氧气浓度来抑制害虫滋生和粮食呼吸作用。
2: 氮气充值一般情况下保持浓度是95左右，它就是绿色储粮，整个夏天基本上都没问题，不会生虫。
1: 据了解，今年我省早稻种植面积216万亩，目前接近收割尾声。截至目前，全省粮食物资部门已收购早稻超40万吨，预计今年收购量可超90万吨，全部收购工作将于8月底结束。
3: 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出闲置床位短托服务、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等举措，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推动机构专业照护服务向家庭延伸。

0: 持续高温，走在外面不到五分钟就已经汗流浃背。在湖州德清，有一群人正在比这里更闷热环境当中工作，他们就是特种设备电梯的检验和维保人员。来听德清台的报道。
1: 下午2点10分，室外温度已经攀升至38摄氏度。湖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的

0: 要么就是跟着我们的车一起在路上跑的话挺不安全的，小孩子也休息不好。现在有了这么卡娃之后呢，孩子跟其他小朋友接触，从心理上到眼界上或者是课程上，他们卡娃这边都有实实在在的老师和丰富的课程，肯定比之前是安心很多很多。
1: 据了解，今年是卡娃成长营连续举办的第三年，已累计为超过320户家庭解决了暑期管护难题。相比往年，今年的课程全面

0: 另一方面，游船会给乘客发放专属市集消费券，买了船票的游客可以在市集使用消费券，购物更便宜。秦西子号主理人娄千亿说，古今市集7月25号上线，已经实实在在地撬动钱塘江夜游的热度。
1: 我们原来的话只有一个班次的话，那我们可能客流量可能也就200来个人，现在通过夜游市集包括整个灯光秀，我们从一个班次拉长到3个班次，客流也大大提升，差不多有500多个人次。客人刚开始来的话不都是直接上船了嘛，他现在会在市集上面驻足一下，他可能会购买一点文创产品啊。
0: 杭州市公路与港航管理服务中心航运处处长于林峰说，围绕浙江泛舟这里品牌建设，杭州正全力推进水陆交旅融合，打通水船岸消费链条。
2: 这一次做的是送运，下一季我们是想分阶段的推出一些新的，比如说做一些明清主题的、民国风的，也可能会结合我们现代年轻人的喜好去做一些二次元风格的市集，让更多的消费者都能够找到他自己喜欢的那个点来进行活动。
3: 失明近20年，还能重见光明吗？省人民医院用一台手术给出了答案，医院成功为患者玲玲进行了中国首例320分辨率视网膜路径视觉脑机接口临床。

0: 是杭州医保的都可以就医，享受同样的医保政策。我们请中介以上医生在这里上班了啊，要排队啊，要预约啊，这边要预约，马上可以服务，这是个很好的快捷的方式。
1: 浙江空港商业公司副总经理李小颖说，近年来杭州机场突破传统机场商业模式，积极打造疗愈型候机业态。
2: 我们不认为说买买买才是商业服务，比较专业的疗愈类别的服务，医疗服务，我们觉得也有使命把它带给所有的旅客。目前在计划中的其实还有头疗、美甲，我们也在筹划当中，可能像美甲类别是会上线最快的。
3: 浙江浙商证券男篮今天将从杭州启程飞赴新疆阿克苏，参加2026年阿克苏地

0: 是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学成后违约离职，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建成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排放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规划明确，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

0: 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 昨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

0: 内部分歧明显。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目前经济活动仍稳健增长，通胀相比 2% 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当天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昨天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韩国承诺采取更多措施稳定股市，采取措施限制杠杆 ETF 交易，将限制散户投资者对杠杆 ETF 投资的敞口，考虑提高交易成本以抑制

0: 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伊朗媒体29号报道称，当天下午，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发动的空袭。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9号表示，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他对驻中东美军的空袭。他同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在这一地区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没有排除进一步打击的可能性，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2: 伊朗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
1: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29号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里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3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
2: 声锐评。
1: 这两天，《广西日报》一篇关于菲尔兹奖数学家王宏的特稿《王的猜想》在网上刷屏，引发广大网友共鸣，也让《广西日报》一纸难求。原价1块多的报纸被炒至数十元，报社紧急加印，上演新时代洛阳纸贵。这一场热潮远不止一纸收藏的跟风，是大众对科学家优质深度报道与实干精神的集体共鸣。

极度不对等的游戏。航空公司独享利润红利，却把风险全部转嫁给了消费者，导致因超售引发的问题和纠纷不断。旅客提前规划的行程被迫中断，更令人诟病的是航空公司赔偿充满随意性，同一航班不同旅客可能获得不同的补偿。给超售乱象戴上紧箍咒，关键在于重塑规则，实现权责对等。航空公司应在显眼位置标注航班是否存在超售以及相关的比例，让旅客拥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同时用好数字化手段提前引导旅客自愿改签。此外，行业急需建立统一、透明、具有可操作性的赔偿标准。民航业兼具商业属性与公共服务属性，追求经济效益，绝不能突破公平底线。相关职能部门应以这次约谈为契机，将监管触角延伸至超售的全流程，倒逼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刹住超售变乱售之风。